0: 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1: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2: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0: 空中崇拜。

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空中崇拜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只要连上网络手机，您就可以跟着网上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敬拜神。也欢迎您将空中崇拜分享给需要的主内肢体。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将来美事的真相，基督献上的新约。信息的经文在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十节。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十节。同时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请您预备好，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现场和线上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奉主的名，我们开始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们请诗班先带领我们来唱《要等候主》。

我们一起攻读《使徒信经》，再次坚定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依然站立来唱第一首诗歌，赞美十九首真神之爱。

万军之耶和华，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你。你是荣耀君王，你创造万有，你统管全球，你的爱伟大无穷，世人口舌笔墨难以形容。无论怎样描绘，都无法写尽这救恩之爱的奇妙。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之血，甚至叫万有都与自己和好了。主，这是你三位一体的奥秘。主，这是你耶稣中保的功效。主，你这位大祭司为我们带来新的约定，且是永不废弃的约定。亲爱的主，让我们在今日早晨重新再次仰望、赞美、歌颂圣父、圣子、圣灵这一位三一真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唱今天诗歌第二首赞美196首，唯独耶稣

0: 亲爱的天父，是的，你是我们的信息，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更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与人交谈，让我们在与人讲论，让我们所思所想唯独耶稣。主啊，帮助我们每日天天思想主你的救恩、你的流血、你的赦罪、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主啊，求你日日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主导文请。
1: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0: 现在是擘饼分杯的圣餐时刻，我们把时间交给新正牧师。
2: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在圣餐当中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预备我们自己领受圣。

0: 们要邀请所有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弟兄姐妹，请起立。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这饼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从来领受。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主，实在是你的恩典，我们这群不配蒙恩的罪人，主，我们何等的福分，因着你的宝血的涂抹。主，当我们再次在你面前领受主的身体与主的宝血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这宝贵的救恩来自于你，这一切的恩典来自于你。求主你赐给我们台北信友堂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领受这恩典，不忘主恩。我们领受这恩典，我们常常思想；我们领受这恩典，我们按着主的心意而行。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
1: 今天信友诗班要为我们献诗，取名《因他十字架》。

0: 阿们。谢谢信友诗班的献诗。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十节，总共有十节，有点多，但我想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十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请。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新真牧师，题目是将来美事的真相，基督献上的新约。把时间交给新真牧师。
1: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到了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事实上今天教会给我的经文是从九章的二十三节开始。整卷希伯来书都非常的重要，它是我们认识这真理当中上帝要透过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教会给我的经文也涵盖了第九章的前面二十三节啊。那昨天我在预备经文的时候，文聪长老又问我九章二十二节，所以我想我就为大家来先读九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这段经文也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啊。我来为大家读二十二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二十五节，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了拯救他们。弟兄姐妹，今天的这段经文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上帝如何透过希伯来书要来向我们表明他的心意？那他中间多次讲到耶稣基督他的献祭和旧约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我想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经文要了解，有时候真的是要蛮费劲的啊。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不晓得会你注意哪些事情啊。有一个人他想要去买一间很漂亮的别墅啊，他到这个卖别墅的这个销售的地方啊，那个销售的人就跟他介绍了这间别墅的这个地点有多好哈，那他们的这个设计有多么的美哈，这个别墅里面的各种摆设多么的豪华。然后呢，他们介绍这个房子以后，就让他看了这个房子的所谓的样品屋哈，这个样品屋是一个 model 啊。 看完这个 model 以后呢，他们就从那个 model 里面看见这张图，这个是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旁边也有这个影子哈。你知道他在签这个合同的时候，要买这个房子的时候，签合同的人他就说，我们要卖你这间房子的 copy。这个 copy 是什么呢？原来就是这个模型啊。他说我想买的是这个房子，不是这个copy 哈，更不是这个房子的影子啊。今天的这段经文其实要提醒我们，我们福音里面到底什么是那个福音的真正的本体？我们的福音会不会我们认识的一些他所谓的模型、所谓的影子？但是我们对那个本体却没有那么的在意，这是这段经文想要告诉我们的很重要的真理啊。在九章的二十二节，那里说到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哦。这个流血是在旧约圣经当中，神晓谕摩西，所以他要以色列人在圣殿当中，他们要敬拜上帝的时候，要献上牛羊哈。这个献上牛羊的事情在利未记的十七章十一节那里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当那只牛或那只羊献在坛前的时候，它是活的，这个活的牛活的羊，它活的里面它是有血的，所以要献上的时候是把这只牛跟这只羊杀了之后，若没有流血就不能赦罪。神要让以色列人清楚地看见这个形象 image， 这个形象里面看见的有一只羊在那里，它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它是有血的，所以这个血是代表了生命，这个活物当中的生命的血是代表着生命，因为在坛上为人赎罪的就是这只羊或这只牛，它的代表。上帝说这个罪可以得赦，不是把罪当成它不存在，上帝的审判在那里面，但是上帝要让以色列人看见他有处理这个罪，是那只牛是那只羊代替你的罪。但是这件事情在希伯来书里面他清楚地澄清了，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在圣殿里面所做这件事情，如今借着耶稣基督他改变了，耶稣他才能够真正地完成那个赎罪的真正的核心、真正的本相。所以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那里就说到了一个两种的比较，天上跟地上的一个比较。天上跟地上有什么样的比较呢？他说照着天上样式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这里面这个比较啊，用中文里面你不太容易去读出来啊。如果你读英文的译本的话，你就会看见这中间有个差别啊。在二十三节他说啊 ，That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 copies of the heavenly thing。哦，原来这个地上的献祭这个东西呢是 copy， 它是 copy 版，它是一个副本，它是一个物件，它不是本来的物件，是 copy 出来的，要模仿谁呢？模仿那个天上的事情。这个天上的事情是要做洁净的功能，但是二十三节后面 But the heavenly things themselves with better sacrifices than these， 所以那个天上真正的事情是比这个地上的这个所谓的献祭是要更好的，它自己本身就是更好的。所以什么才是天上的事情呢？天上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耶稣进入了天上的圣所。他说因为耶稣基督 not into holy places made with hands， 但是他进去的那个 holy places 是 into heaven itself， 是在神的面前、哦、各位注意到在二十四节的最后他说 now appear in the presence of God on our behalf。 他为什么去到那里呢？是 on our behalf， 他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他进入到了天上的圣所。为了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先进去。如果他不处理罪的问题，我们没法进去。我们地上的人要怎么样到天上与神见面呢？借着耶稣基督，神的爱子，他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舍了自己，然后呢，献上自己，献上自己以后，他回到天上，先替我们买了那个天上的位置。如果你觉得天上是需要买票的话，那耶稣基督先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情。这不是买票的概念，但是这是一个他为我们预备的概念。他进了天堂，进了天上，如今显在我们与神的未来要住的那个地方。这是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的。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他那里说到地上的这个献祭跟天上是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地上的献祭是多次献上的，每一年大祭司为了自己的罪，为了百姓的罪，他就献上这个献祭。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要证明一件事情，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地上的那个大祭司每一年要献上，那如果耶稣跟他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问这个问题？当时的基督徒里面很多有原来犹太人的背景的，他们其实在那种艰困的环境当中，他们会对这个信仰有一个疑问，耶稣献的献祭跟旧约的献祭有什么不一样？现在耶路撒冷的圣所还在，然后当时写好希伯来书的时候，这个圣所还没有被毁灭，如果耶稣献祭跟以前是一样的话，那有什么差别呢？哦，原来如果耶稣所献的祭跟旧约是一样的话，那二十六节说，那么从创世纪以来，他就必须多次受苦，他必须要一次又一次，但如今这末世显现的这一次，他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耶稣的祭是一次性的，他跟地上的圣所所献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地上的圣所 earthly 的 copies 是一个 copy 版，是一个重复性的，必须每一年做的事情。它是天上那个圣所的一个显现影儿，它只是 shadow， 它只是 copy， 它每一年它都要重新做一次。所以它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今年解决了，明年就不需要再来了，不是吗？但每年要重复，表示那个问题没有最终得着解决。但是耶稣的这个 heavenly copies 呢，却是永远的。耶稣进入了天上的圣所，他很真实的，就是那最最最最本体的本身就是耶稣。他一次献上，他进入了不是人手造的圣所，他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替我们预备了那个地方。他一次献上，除去了所有罪人的罪。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第十章的一到十节的话，我们需要在第九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我们看见了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工作。耶稣基督不需要反复受苦，如果他是反复受苦的话，那他献祭就不完全。但是他一次道成了肉身，向我们显现他预备了自己，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救赎，他足以除去世人所有的罪。所以新约当中真正的这个救恩的确据 the assurance of the salvation 是他自己，不是所谓的献祭。如果旧约的献祭献上的是生物的那些血的话，那个生物的血一个代表性，但是那真正的实体能够完成救恩的是基督自己。所以在经文的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那里，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想这句啊是一个我们都常常读到的圣经的金句，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这句进来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要写一个金句，其实他的前文后文是连贯的。他讲到了这个前面所有的旧约的这个献祭跟现在人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死， 而且这个死后有审判，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这个严肃的事情跟基督一次献上是有息息相关的，所以他说二十八节，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他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了拯救他们。他第一次献上，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他不是要来解决罪的问题，第二次是要了救了他们。所以这一次人的一死和基督的一次献上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这个一次性，人必须有一次，而这个一次性是 once for all， 人死是不能复生的。罪的问题不是人可以一次两次，是这个不行，再是那个，再是那个，不是靠人在自己在做这个事情。每一次在洗礼的时候，我都会问那个要接受洗礼的弟兄或姐妹，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他，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是否相信你是一个罪人，无法拯救自己的罪？如果你的信仰是可以拯救自己的罪的话，那你就不需要这个救恩。罪人真正的问题是他自己没办法救自己，而这个世界上的人的真正的问题就是他觉得可以是这个是那个，可以尝试多方，是不是能够救他在这个世界上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前一阵子台湾最夯的一件事情就是妈祖绕境。我有一次高中同学的聚餐，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去参加了这个妈祖绕境，他就分享哇，他多么经历这种所谓灵性上的这种属灵的感受啊，他真的好像被电到一样。那我看他那么好像非常兴奋的在分享的时候，我就问他，那你今年要不要再去？哦，不要不要不要。我说为什么不要去？哦，太累了，还一次体会就可以了。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寻找各种各式各样的所谓的 copy 版，所谓的影儿。你人生中罪的问题不是靠人，是这个是那个，真正能够解决人罪的是耶稣基督，他一次性的承担了所有人的罪。这件事情是决定性的，这件事情也是英文所谓的 sufficient， 他足以完成这件事情，他不需要重复，因为耶稣基督他献上的祭是完整的，是完全的，他足以来承担所有人的罪。所以这个一次性在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安排，我们看见罪的这个问题，人必须要面对死这个问题，死后且有审判，这个一次是没有办法重来的。你不能一再死而复活以后再来一次，人不是在轮回当中来经历这个问题，所以人要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他必须要很谨慎的来认识他这一生当中最所做的最重要决定是什么。但是耶稣基督他却完整的一次献上，担当了所有人罪，这也是一次人的一次跟神的这一次，如果你能够认识他的话，那这一次借着耶稣基督你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有的九章的了解进入了第十章，他重新的把第九章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在第十章第一节他完整的说了。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总结旧约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它只是影儿，是那个未来事情的影儿，不是那个真正他要解决的问题的真相。要不然你真正能够做的话，那献祭的事那一次完成的话，后来就应该止住了，因为来敬拜上帝的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觉得他有罪了。如果他没有真正解决的话，那个律法所献的献祭有什么功能呢？第三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来罪，叫人想起来罪，以至于他需要这个救恩，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个 在旧约里面说，对，是可以除的，但是人必须要跟上帝有那真正的立约。但是人了解到，看到公羊，看到山羊，看到这些血的时候，他其实并不了解，原来上帝只是借着公羊公牛和山羊的血，让人知道他需要神，他需要，而这个真正的献祭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在旧约里面讲到的这一切的事情，是那个影儿，是 shadow， shadow 有 shadow 的功能，因为它指向了那个真正的房子，真正的那个本相，真正的本相，这个 substance 就是基督。那个美物借着你现在看见的这个 shadow， 这个影儿，带你慢慢的可以看到，哦，原来这才是本物的真相，本物的真相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十七节讲到了那些所有一切的饮食、节期、月数、安息日，都是那个后世的影儿，而真正的本体的形象就是基督。如果你认识的一切的影儿却不认识基督，那是多么可惜的事情。有一个神学家他就说，那个如果你买了一个叫做钥匙的影儿，钥匙的影儿不能帮你打开门的。你去到 supermarket 买了叫做食物的影儿，食物的影儿不能够叫你饱足的。如果你认识了加略山十字架的救恩的影儿，那个影儿不能除去你的罪，影儿不能够完成实体的工作。上帝他到底那个真正的核心是什么呢？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他就说了，他把上帝的真正的心意的核心跟我们说。他说，所以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就说了，因为基督他了解神的心意，他清楚明白，他要把他的心意，了解上帝的心意跟我们说。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经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哦，献祭这个东西，如果旧约里面讲到燔祭，讲到赎罪祭，不是你叫以色列人献的吗？你献了以后你又说你不喜欢，你是什么意思呢？哦，原来这个献祭是有个用意，但是它不是真正的本体。如果你把那个影儿当成本体的时候，你就没有了解上帝真正喜欢什么。但是耶稣基督他却了解，他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但是我真正要献上的是什么呢？他说，那个时候他就说，神啊，我来是为了要照你的旨意，我在这个经上要完成你所记载的这些事情。第八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第九节后来又说，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在除去在先的，也为要立定在后的。这段经文不晓得各位读的是有什么领受没有，我仔细读了以后，我发现这里清楚地讲到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是耶稣基督他读进去了，他知道原来神的心意在这里，他按着神的心意来做。你不喜欢的我不做，你喜欢的我要照你的旨意行。他讲了两次，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上帝的旨意是要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好叫我们其他的人可以借此得着这个救恩。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来，请。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弟兄姐妹，我们凭着旨意，这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想了他要完成这事情，耶稣基督明白了他在天上的宝座与天父同在的时候，他就清楚他愿意舍了天上的荣华，他成了人一样是谦卑为奴，然后呢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他知道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呢？

买了这颗珠子。弟兄姐妹，你知道天国的宝贝吗？你知道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他提醒我们的事情吗？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按着我们人的一种感官领受，我们很喜欢凭着我们的感官跟领受感觉，跟着感觉走，这个世界上跟着感觉走，因为这世界上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看见的却是这天上的影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是空空，两手空空的来，我们离开这世界上也要两手空空的离开。所以当你看见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美物的时候，它其实天上的影儿而已。这地上的美物，如果你把它当成宝贝，那么你错了。所以不是这地上的学位，不是知识，不是人际关系的感情，这些都是美好的东西。不是台积电有几张，不是房地产有几栋，不是你的 ETF 有多少的这个 balance， 不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但是这些东西当你气息一断的时候，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带到那个地方去。所以那个东西不是宝贝，那东西引领你到那个真正寻找宝贝的东西而已。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的时候，你在寻找这个世界上把不是宝贝的东西当成宝贝的时候，那你就错了。耶稣他说他用这些比喻，他要人去明白这个天国的奥秘，他要挑战那些在旁边他听到这个天国福音的人，他自己属灵的光景到底是什么。兄弟们，你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吗？你预备好了自己吗？你愿意委身成为基督的门徒吗？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在今天讲到结束之前，我们要重新的回来，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上帝的心意是预备耶稣基督，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得着这个宝贵的救恩，那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耶利米书第31章33节到34节，这是我们两年多前我们的主日的重要的经文，在耶利米书，我来为大家读，或者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了，我们一起来读，来请。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要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认识他。可是弟兄姐妹，台北信友堂，我觉得这是一个感谢神，神借着我们许多的属灵的前辈所建立的一个教会，这是一个正派的教会，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教会，这是一个按照神心意在行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有在认识真理，我们要实践真理，认识真理，实践真理。同一个时间，我们应该要有彼此美好的团契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信仰不能够独自一人。我们虽然看见耶稣，唯独耶稣，但是我们需要一群和我们有同样看见的弟兄姐妹在团契生活中。所以如果你没有参加团契，我鼓励我们所有在台北信友堂聚会的弟兄姐妹，你要参加一个团契，把这信仰生命实践出来。福音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实践在台北信友堂外面的世界，但是我们在这里来认识真理。我们要认识上帝，神要赦免我们罪，不纪念我们的一切的罪恶，这是上帝说的。但是他要把那个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神不是要我们做一个机器人遵守他这个条约，乃是他要得着我们的心，他的律法要我们这个人能够完全的来回应他，这是上帝要得着的。所以他写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不是写在石板上，写在那个摩西神给他的那个石诫上面。他要真正做我们的神，我们要真正做他的子民。所以最后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如果上帝他专一爱我们，他表达了这么多的事情，他只有一个信息，弟兄姐妹，只有一个信息，他爱我们，爱我们，爱我们，他专一爱我们。耶稣基督明白了神的心意，说我知道他的心意。

0: 我也要按照他的心意行，我成了人的样式，我来到了这世界上。如果我们只有认识，那我们如何回应呢？我们不能只有认识，我们需要回应。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得着这宝贵的救恩是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知道主你这么爱我们，主你愿意借着旧约当中所写的这件每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这宝贵的福音来自于耶稣基督，来自于你的心意。你所在意的不是那个燔祭，不是那个赎罪祭，你所在意的是那个人的心的悔改归向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清楚明白这救恩的人。主啊，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回应你。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也愿意爱你。求你也感动我们，当我们爱你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实践这个真理。不管是在我们的团契，在我们的社群，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中，主啊，让我们实践这真理。愿主你眷顾我们，赐恩给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你。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
1: 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唯独耶稣》，并且请执事收奉献。若您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或是您尚不了解奉献的意义，可以无需奉献。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感谢主，谢谢你恩典拣选，你的宝血赦免。透过今天的信息，主啊，让我们再次的思想你一次的献祭，永远的献祭，使我们永远得以成圣。主，你是那个祭物，主，你更是我们的大祭司，以至于帮助我们让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透过圣灵天天提醒我们，透过圣灵帮助我们天天胜过罪恶。感谢主，我们也为奉献来祷告，求主使用这些奉献在教会的圣工之上。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并且请周牧师为我们祝福。

感谢主耶稣成了我们的救赎，主啊，也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常常向你认罪，我们也知道这宝贵的福音，叫我们可以跟随你，认识你，传扬这福音。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